0: 三个男人听啊你听的男人帮你观众帮你三个叫三听啊你观众叫三听路送听路送的三所罗门所罗门的三路不够送不够送的三路回去你的那边干啥那边在不送的三个门那么干不干干不干送的那地方送上啊你那么干的地方在的什么想送的那些那边也是为了的那些路边的地方那个我们不那么干送的那么干的过程跟我们什么就在你那边是 When I went to a fool
1: When I went to
0: When I went to a fool